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9点整，
6: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1: 享受惬意。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出了好歌曲，这个平台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炎炎夏日哈，夏天如果说必备的一款美妆单品的话，其实不管是男的女的都需要一支好的防晒产品，对吧？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想的周全，带来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那就是来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大容量哈。蓝胖子防晒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够应对皮肤的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也更强。那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蓝胖子防晒哈，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呢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假白、好成膜，干皮、油皮男女都可以用。买一瓶防晒就等于买了防晒加上养肤再加上抗初老的综合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可以适配。那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的都要200多了，这次我们的商城专门为你带来了超级优惠价格，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块钱，现在库存只有100单哈，卖完就直接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呢，性价比直接拉满，赶快拼手速了，马上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更加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现在到了仲夏时节哈，夏天是个多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炎炎夏日当中给自己一点快乐的颜色呢？那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来说，口红绝对是让自己提气色的必备单品。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小样狂欢节就给你带来了一款这样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组合。这一套三支热门中样全都囊括其中了，全面的覆盖日常妆容，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黄皮素颜图也可以很显白，整套还带了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合适。三支中样才99块钱，非常合适哈。想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低成本来试大牌口红的朋友，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但是库存有限，抢完下架要拼手速了。还是老方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这次呢为你带来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666的大虫粉色温柔日常，683的大丸咖色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626的大师棕的棕色高级低饱和哑光质地丝滑不卡唇纹，福利价整整三支仅需要99块钱，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零头哈，拿下三个热门色号，机会非常难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爱美女士，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的陆续上线了，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7月中旬，7月14号到7月21号，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计划报名了。那之前的新疆团期呀，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真正暑假到来的时候，出行需求量非常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呢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先抢名额哈。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啊，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哈，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呢，风景肯定是重点哈，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了。现在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线路当中哈，云南游、新疆游都在同时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暑假有新疆游、云南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啊抢定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记好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新疆查看详情。那最美的细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dan 妈妈
8: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9: 呀，我妈妈
10: 妈妈
9: 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6: 享受惬意。
1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炎炎夏日，温度很高，紫外线很强，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专门针对夏天的美妆产品啊，防晒、保湿、修复等等，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商城看一看，趁合适哈，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就一个字，很热，很多朋友一出门就一身汗，衣服很容易软塌没形又闷热，现在在商城当中就为你找到一件夏日穿搭刚需好物，那就是一款百搭的小白 T。这款产品呢，真的是四季都合适哈，尤其是在夏天。这款白 T 恤呢，面料甄选了22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32支双面纱，柔软透气，不透肉，而且呢具备5A 的全衣抗菌效果，双层高密度螺纹圆领，贴合脖子，久洗不容易松垮变形，正肩剪裁，上身挺阔，而且呢不臃肿。共计12款颜色可以选择，都是纯色的，选择颜色范围也非常广，涵盖了黑白、粉蓝、军绿、藏青等等色系，从80斤一直到200斤，男女都可以穿。而且呢，基础百搭款适配所有的穿搭风格，单穿、内搭都可以，搭配短裤、西装、工装也合适，可以说盘活了你衣柜当中90%以上的服饰哈。那现在这样一款超级实用的小白 T， 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活动力度也相当给力，任选3件，到手只需要79块钱，折算下来一件才20多呢。夏天刚需基础款，质量好，价格还划算，多囤几件哈，一年四季都能穿，全家老少都能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立刻入手。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小白 T， 千万别错过了。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歌曲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会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商城的优惠活动，尤其啊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本周闪电优选为你带来 CPB 长管隔离中样，平时单支37毫升，专柜要卖到500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直接买一支12毫升送一支12毫升，两支合计24毫升，才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这款隔离可是公认的原生柔光神器，上脸之后呢，水润服帖，隐形毛孔，还可以控油持妆，自带防晒。它素颜出门都会让人变得非常透亮，干皮、油皮全可以适配。上脸之后呢，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也不怕脱妆了。另外它还有基础防晒、通勤、素颜、化妆打底都可以用。这次商城当中的活动带来的是中样，出门携带非常方便，想试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这次活动这款大小正好合适，活动库存不多，抢完直接下架。想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赶紧拼手速，打开微信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去买吧。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享誉全球的慢摇滚组合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不断地创造出绝美而出色的歌曲，并在他们长达近三十年的音乐旅程中一再改写各大排行榜历史。主唱罗素·海西库克高亢的嗓音，也只有张雨生、林志炫能够翻唱其作品而不显吃力。林志炫当年所在的优客李林组合更是以空中补给合唱团为榜样而成立。情感纯粹，音乐简洁，旋律抒情优美，是空中补给合唱团最大的特点。因为纯净，所以强烈直击人心，也永远不会过时。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空中补给合唱团 Air Supply。

0: 盛夏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7: 享受惬意。
1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出了好歌曲，这个平台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炎炎夏日哈，夏天如果说必备的一款美妆单品的话，其实不管是男的女的都需要一支好的防晒产品，对吧？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想的周全，带来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那就是来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大容量哈。蓝胖子防晒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够应对皮肤的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也更强。那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蓝胖子防晒哈，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呢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假白，好成膜，干皮、油皮男女都可以用。买一瓶防晒就等于买了防晒加上养肤再加上抗初老的综合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可以适配。那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的都要200多了，这次我们的商城专门为你带来了超级优惠价格，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块钱，现在库存只有100单哈，卖完就直接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呢，性价比直接拉满，赶快拼手速了，马上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一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1: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0: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1: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0: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1: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零五三幺八二六六七五五七。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更加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现在到了仲夏时节哈，夏天是个多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炎炎夏日当中给自己一点快乐的颜色呢？那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来说，口红绝对是让自己提气色的必备单品。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小样狂欢节就给你带来了一款这样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组合。这一套三支热门中样全都囊括其中了，全面的覆盖日常妆容，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黄皮素颜涂也可以很显白，整套还带了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合适。三支中样才99块钱，非常合适哈。想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低成本来试大牌口红的朋友，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但是库存有限，抢完下架，要拼手速了。还是老方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这次呢，为你带来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666的大虫粉色温柔日常，683的大丸咖色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626的大师棕的棕色高级低饱和，哑光质地丝滑不卡唇纹，福利价整整三支仅需要99块钱，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零头哈，拿下三个热门色号，机会非常难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爱美女士，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山河壮阔。

0: 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3: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

0: 男女同款的，八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五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三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3: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4: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5: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6: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北京时间14点整，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9: 越爱听越美好。
1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5点整。
7: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8: 享受惬意。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可能很多女生觉得就是口红了。你看买正装呢怕显黑拔干，那通勤约会呢还得换不同的颜色，那单买好几支呢又价格不菲。所以说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的中样三件套来了，完美的解决大家的各种烦恼哈。它确实是那个彩妆顶流的 MAC， 里面呢各种颜色都有，一套呢是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还有683大玩咖的温柔约会，626的大师宗的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的柔雾色，而且呢丝滑哑光不拔干，涂上之后黄皮都会显得特别的白。另外呢三支装在一个爱心的礼盒当中，看起来就会心生欢喜哈。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一次性的来集齐百搭色系。另外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那价格是多少哈，整套礼盒三支给到大家99元，真的太香了，而且出门的揣一支补妆也非常的便携，像学生啊彩妆爱好者啊真的是要冲了。那么我们的活动专属福利价库存呢也非常的有限，大家直接冲就完了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99块钱带走三支 MAC 的各色口红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众所周知呢，这脸上的皱纹和斑点90%都是太阳的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所以说一旦脸部的肌肤晒伤真的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会觉得有点心里发慌，所以说夏天的紫外线呢真的是刻不容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啊，不涂防晒，男女生都要在出门前做好防晒的工作。这次呢带给大家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一共是150ml。蓝胖子的防晒呢，很多网红和艺人其实都在用哈，常年是销量在榜首。而且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而且能够应对肌肤的老化。里面呢还有热力感应耳技术防晒的黑科技哈，温度越高，所以说防晒网呢更严密，防护力就会更强。所以说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这防水效果还特别好，而且之前呢做过实验，所以说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的感觉，所以说真正的做到了不假白，成膜非常的快，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啊，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养肤和抗初老，日常护肤通勤或者假期出游赶海全部都是非常适配的。那资生堂这样的一个大牌啊，蓝胖子的防晒专柜日常呢应该是50ml 200多，但是这次我们给到大家暑期的特惠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一瓶150ml 的大容量的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一瓶呢相当于其他防晒的3倍的量，非常的耐用哈。原价是600多，今天呢只要189就可以直接带走了。那现货库存呢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所以说一瓶呢能够用上一整个夏天，性价比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月14号到7月21号，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提炼一些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湖泊峡谷全景观。另外呢，独库公路北段同行，一天呢可以看遍人间四季，十里不同天。当然我们也路过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来做一个非凡的体验。另外呢，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独山子的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观赏，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七月份的新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安排非常的细致，美味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呢，也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和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另外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和库尔德宁赛里木湖，都将会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全景呈现。另外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在行程当中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因为湖水的颜色啊，它是随着阳光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会儿呢是深邃的宝蓝，一会儿呢又是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像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地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真的是带着生命力的一种安静，也是澄澈的土地。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7月5号到7月12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7: 享受惬意。
1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天呢是越来越热，这夏天底妆真的是非常难伺候。早上的刚化完，这中午呢可能就出油和暗沉了，那毛孔和痘印就全显现出来，这大牌的粉底液都救不了。最近呢挖个救星，就是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而且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的问题。 CPB 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专柜很贵，那正装的一支呢要500多，很多人呢用了它之后又觉得心疼啊。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章程给到大家单支12ml的中样，现在呢两支一共24ml，到手99块钱。它主打的呢就是效果非常的好，原生柔光，而且涂完呢隐形的毛孔淡化痘印和水润养肤不拔干，另外呢还带25的防晒，所以说日常通勤呢不用额外的涂防晒和补防晒了。不管干皮油皮哈，早上赶时间涂一层的就是伪素颜，那后续上妆呢也是不斑驳的。那中样出差呢随身带也非常的方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买到更多好物单品。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天越来越热了，早上挑衣服真的是非常的费时间，所以说不妨呢拿一件百搭 T 恤，干净的百搭短袖，真的是能够让人春风拂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新疆的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的加厚棉，而且32支双面纱，上身呢非常的柔软，完全的不会透，而且还做了一个全衣5A 的抗菌，夏天出汗呢也不闷汗，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领口看了一下，这双层高密度的螺纹，机洗呢也不会变形和松垮，而正肩剪裁上身非常的有型，选择颜色也很多哈，12个色系，经典的黑白、清爽的北极蓝以及军绿、藏蓝全都有，所以说日常的通勤和周末运动、居家休闲搭配都是完全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无论你是多少斤都非常的适配，给家人一起囤起来绝对没有问题哈。现在呢，闪电优选的活动力度也非常的大，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79元任选3件，到手3件小白 T 了哈，这样合着一件才20出头，真的太划算了，想要多囤几件穿着的朋友抓紧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真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剩下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蓝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众所周知呢，这脸上的皱纹和斑点90%都是太阳的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所以说一旦脸部的肌肤晒伤真的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会觉得有点心里发慌，所以说夏天的紫外线呢真的是刻不容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啊，不涂防晒，男女生都要在出门前做好防晒的工作。这次呢带给大家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一共是150ml。蓝胖子的防晒呢，很多网红和艺人其实都在用哈，常年是销量在榜首。而且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而且能够应对肌肤的老化。里面呢还有热力感应而技术防晒的黑科技哈，温度越高，所以说防晒网呢更严密，防护力就会更强。所以说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这防水效果还特别好，而且之前呢做过实验，所以说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的感觉，所以说真正的做到了不假白，成膜非常的快，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啊，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养肤和抗初老，日常护肤、通勤或者假期出游、赶海，全部都是非常适配的。那资生堂这样的一个大牌啊，蓝胖子的防晒专柜日常呢，应该是50ml200多，但是这次我们给到大家暑期的特惠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一瓶150ml 的大容量的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一瓶呢相当于其他防晒的3倍的量，非常的耐用哈。原价是600多，今天呢只要189就可以直接带走了。那现货库存呢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所以说一瓶呢能够用上一整个夏天，性价比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可能很多女生觉得就是口红了。你看买正装呢，怕显黑拔干；那通勤约会呢，还得换不同的颜色；那单买好几支呢，又价格不菲。所以说，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的中样三件套来了，完美的解决大家的各种烦恼哈。它确实是那个彩妆顶流的 MAC， 里面呢各种颜色都有，一套呢是三支 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还有683大玩咖的温柔约会，626的大师宗的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的柔雾色，而且呢丝滑哑光不拔干。

涂上之后黄皮都会显得特别的白。另外呢，三只装在一个爱心的礼盒当中，看起来就会心生欢喜哈。沈牛选的小样狂欢节，一次性的来集齐百搭色系。另外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那价格是多少哈，整套礼盒三只给到大家99元，真的太香了。而且出门的穿一只补妆也非常的便携，像学生啊彩妆爱好者真的是要冲了。那么我们的活动专属福利价库存呢也非常的有限，大家直接冲就完了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99块钱带走三支 MAC 的各色口红哦。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5: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4: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5: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4: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5: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6: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lk，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 curse。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色色色。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

极致。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

0: 有终点，即使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

0: 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20: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21: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

0: 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22: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 90% 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4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喝点热的反而更解暑吗？
2: 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其实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的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的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一受体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是只解决了当时的热气，短暂的给人体降温，并不能真正的解渴。研究发现，夏天喝白开水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以70度到80度为宜，姜茶量至30到40度时喝，最有利于解暑降温。需要注意的是，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真的爱上这个人。
1: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2: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3: 北京时间1:00。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4:00。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繁

0: 四海一星燃尽指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3: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做个浪漫的人，多给自己买花。早上7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天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昨天晚上又是在暴风骤雨中战战兢兢地睡着了。本周呢，雨水又来给咱们降降温了。今明两天全省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提醒大家呢注意防范。就是好在这个雨水呢也是带走了周末的那场酷热，明天就要迎来消暑节气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一日签。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李鹏说这个泰安昨天又下雨了，还有立波说威海今天早上下大雨，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稳致远，问说这个晚上下雨白天晴是不是大部分人喜欢的天气？别人不知道，起码咱们这个需要上下班的朋友还是希望上班和下班的路上不要下雨，一个是会影响交通，再一个就是还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泰山如风说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开始了，祝大家心情快乐。 CMZ 也说新的一周开始了，加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昨天你那儿下了怎么样，路上情况如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夏天喝点热的反而更解暑吗？
1: 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其实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的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的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一受体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是只解决了当时的热气，短暂的给人体降温，并不能真正的解渴。研究发现，夏天喝白开水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以70度到80度为宜，姜茶量至30到40度时喝，最有利于解暑降温。需要注意的是，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阿妹圈会妹的姐妹，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兄弟姐妹朋友的留言。我们的光晨早上好，杨斌说了，昨天晚上这个电闪雷鸣，但是呢雨没下多少啊，这个今天早上特别的凉爽。还有我们的秋实早安，有你就会赢，还有文杰南都糊涂 Sunflower 吊打天南沐雨溪风之痕，以及漂流的鱼，还有我们的幻雨茉莉葛心阿信以及 WWell， 还有我们大鱼说，丽子早上好啊，这个周一的上班路上有你陪伴真好，加油呀，也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陪伴大家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进行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另外呢，本周我们是新疆和云南同步在招募当中，我们新疆现在招募的是14号的新疆团，也是名额不多了。还有呢，我们七月份的第一个云南团也正式开始招募，就是7月18号到23号。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还有没有云南团，还是有的，18号到23号依然是我们非常经典的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这次呢，昆明的石林、玉龙雪山，还有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会游览就是三大古镇大理古镇、丽江古城以及喜洲古镇。这次因为我们是暑假的行程，还会有非遗扎染的体验，还会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了还有海拔3050米以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来看行程，报名电话直接拨打0531-8266-7557。想要咨询价格的朋友啊，想要问多少钱的朋友，也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问例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咱们这些都是要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因为很多朋友是选择，就比如说带老人去啊，带孩子去啊，就是考虑到有没有这个酒店要占床啊，所以呢会根据这样的情况来给大家出具体的价格，0531-8266-7557。当然了，我们这次呢全程升级了携程的4钻豪华酒店，还会有一晚温泉酒店，所以大家记得带泳衣。美食上则是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还有彝族风味宴。不管是看景、体验、吃住，这个云南行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想报云南的朋友回复云南，想报新疆的朋友回复新疆。咨询电话统一是0531-8266-7557 8266-7557。

来自曲颖的加速度，形容池水说，孩子们放假了，这个路上明显车少了啊，是不是今天早上这个车它能开起来了，是不是？其实呢，每年夏季尤其是暑假期间都是溺水高发季，虽然说我们每年都在说这个防溺水，但是呢，溺水事故还是年年有。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超23万人因溺水丧生，其中呢，1到4岁的孩子溺水率是最高的，其次是5到9岁。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会溺水，不管是大人孩子，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但是其实每个溺水的事件是可以预防的。首先还是要提高每个人的安全意识，特别是咱们的家长朋友要一个是给孩子说，再一个是要看一下啊，让孩子只在正规的游泳池啊、浴场这些场所来进行游泳，因为这些地方它起码有救生员和相关的设施，能够相对的保障安全，不要让孩子自己单独进入什么野外的河流、水塘、养鱼池以及水库等等这些区域，特别是最近强对流降雨的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此外呢，带孩子咱们去海边啊，去这个沙滩上玩耍，这是不是就没问题了？不要因为不下水就放松警惕，因为这个水呢，它就是有一定的浮力的。人呢，一旦是不小心跌入，即使是刚刚没过膝盖的水中，也可能会失去平衡，无法站起，最终导致呛水溺水。所以呢，这个方面也要做好一些安全的保障。其实咱们说这个安然度夏，安然度夏的前提一定是安全度夏。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喜欢喝茶又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款茶酒融合的新风味，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它是有四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还有毛尖各一瓶，给到大家每瓶的是一升装，现在四瓶到手只要59元，把四种茶香全部深度酿进这个啤酒当中，而且它用的是这个正统的英式艾尔的精酿工艺，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再加上原液好茶，没有什么香精之类的，入口就是茶香麦虾的麦香的层层交融，冰爽顺口不苦涩，温柔之外呢还带有一丝的回甘，而且这个一升装的大罐装的四种的爆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全套配齐了，并且有精致的国风礼盒装，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限时福利。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来自陶喆的蝴蝶，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每次上新都销量巨好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呢，再次返场了，确实是售罄好多次了。而且呢，微信后台一直有朋友问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还会开始，它的这次福利呢依然是我们的799的限时五折的活动，官网价格一瓶150毫升的正装是要1520元的，现在我们的限时五折是只要799元，并且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就是799一瓶正装，咱们收到货签收之后额外加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再次为大家发出这个量呢，就相当于是799元到手足足3瓶正装的量，日常用的正装、出行用的体验装咱们全都有了，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了。之前这个活动呢咱们上过一次，但是呢很快就没有了，因为它库存确实不多，这个活动机制咱们售罄为止。友情提醒，就是免费送的这个旅行装是只有1000只，如果每次给大家发送10瓶的话，就相当于只有100组，咱们如果是想要囤货的朋友，2组囤货是更加的划算，因为这样的机制呢一年也没有几次。精华成分高达99%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是不同于平时那种只能软化角质的爽肤水，用它之后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皮肤更加的健康。不管干皮油皮，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全部适配的，官网价格一瓶1500多，肯定是要犹豫一下了。现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是只要799，回复数字三，799平时呢一瓶正装，5瓶体验装，但是现在我们的福利加码，再给大家增加5瓶体验装，799元一瓶正装，收到货签收之后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马上为大家发出，所以到手呢就是3瓶正装的量，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以查询，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购买了。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4: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3: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4: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